这个我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你选机头前的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昨暝在公园散步时，有一个小姐号的，就是我啦。因为今年来照着伊的时阵，伊也心美嘞，伊个故事，所以我也忍袂住，时煞来甲伊去死的啦。马哥天生嘛知影，伊嘛是知影，伊也毋是悲伤来号的啦。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。

大家都批评讲，酒家你是专门伫咧拐人金钱，甲骗人爱情的歹走。可是，什么人会当了解？犹原也有真侪为着环境的压力，才来坠落苦海。亲像我，为着要帮助心爱的人完成学业，故不离中才来坠落烟花的所在。一日忍耐过一日，一年忍耐过一年，现在，现在等到学业完成了。再来欺骗阮是周家的，讲伊若甲阮结婚，会予社会人来提笑。再来小心将阮放走，这敢是应该是无？心爱，你实在太无情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阮起播穷山节目，拄只伊安哦在看一个资料啦，啊歌煞啊个唔知影，这首歌一听就知影是彭水娥、方瑞娥啊，彭水娥好像诶痴情诶酒家女。以前哦，真济啊，这种歌曲啦，这种诶风格啊，什么酒家女，什么什么酒家女啊。嗯，咱来讲天气啊，因为呢，西南风的关系吼，讲中南部这两天啊，较有落雨的机会吼，啊那北部呢是西北风吼，因为西南风啊较强啦，所以今仔日跟明仔载，明仔载已经到拜六啊哦，吼，在中南部这咧较有容易落雨，南部落雨的时间会较长，吼，而且呢范围会较大，其中吼。明仔载啦齁，讲诶有可能有大雨，明天礼拜六齁，啊后礼拜几礼拜齁，拢是在低压带诶环境齁，所以呢落雨诶范围够较大，后礼拜可能嘛够有新诶风台可能会形成啦，啊气象专家讲今仔日到后日，今日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齁，第一西南风的环境啊，所以讲啊，南部比较较容易落雨，啊，迄雨吼，就是落一个准雨、吼雷雨，吼，那咱伫讲的西北雨啊，北部嘛是啊，只是北部吼，即落雨的范围无遮大，啊，比较容易落在山区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天气小热，真侪人想讲啊来山呢较凉，但是啊，一安嘛有听人一日游的朋友讲，这热天外出门啊，伤过热，行到倒位都足热，啊去山内底吼，佫惊等下哦落西北雨，所以呢，做咧旅游的吼，尤其是咱台湾国内的旅游的，热天敢那是淡季的，小月。啊后礼拜齁，因为规个拢在低压带，所以伊落雨范围有较大齁，这水气啊按东边的海面过来齁，啊经过咱规个台湾啊落雨的机会就较大齁，大台北地区嘛是有可能有在低渐的准雨啦，但是今天刚刚齁，咱北部这头家长都无落雨，嘿嘿，昨日齁啊够落雨，伊按长是无拄着啦，刚刚有看到土卡淡淡啊，可能都一尊啊，细细尊啊的啦，吼。啊，气温这方面呢，未来一礼拜拢是咧32度到35度，吼，有的所在够36度、36度以上嘛有哦，吼。较注意一下，后礼拜可能有新的风台会形成，咱都较注意啊天气，这个气象署的资料。

0: 安排的歌曲是桂金发唱的歌《最后的一封信》。
1: 咱现代人的饮食吼，大多数呢，拢袂枵着啦。但是啊，就是讲吼，营养无较匀啊。啊，即摆呢，咱这个营养学家、营养学家吼，伊讲啊，咱现代人啊，有啊，四大营养素欠缺的危机吼。啊，这个营养素欠缺的危机呢，主要是因为吼，经济。哦，就是就是挑食啦，哈，啊那啊多几种的营养素欠缺呢，纤维质、钾、钙加维生素 D， 哈，这四种的已经是被公认的哦，就是讲哦，咱呢这个相当易欠缺的营养素，而且这四种的营养素是欠缺，刚好真侪种的疾病哦是有相关联的。像像哦，这纤维素哈，纤维素呢，伊啊，就是讲一旦维持肠仔道的健康啦，哈，啊，一旦降低到心脏病的风险，改善到血糖啊，啊，这个营养素哈，营养素纤维质呢，你就是哈，爱食一寡哦，含有着纤维质的物件，像像哦，这个苹果哈，像像蔬菜，伊的营养素内底吼有一项就是啊，膳食纤维，就是纤维质哈。啊，那是钙哈，钙啊，在生长过程哦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哈。啊，咱人哦，拢一世人拢袂当哦，欠缺钙质，钙质啊，伊的这个功能啊。听以前节目的朋友就都知影，除了吼对咱的骨骼有影响着，咱的肌肉组织哈，啊，佮有心脏啊，神经拢有需要钙质。啊，这个钙质的摄取吼，上简单的就是青绿色的蔬菜啦，啊，佮有诶这个这个钙质的物件，然后蛋白质啦，吼，迄内底呢，拢会当摄取到钙质，青绿色的蔬菜非常的重要。啊，那是咱有食草的朋友咧，迄、那个参照动物性的这个小鱼干，吼、哦，迄内底钙质就足济啊。啊，那是讲无吼，咱那是讲啊个真欠缺咧，啊嘛有啊，纯的钙质的补充啊。保健的营养品啦，哈，啊，过来是钾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哈钠可以调节掉，哈，啊，会当呢调节血压哦，钾哈钾含。

留着食较济物件伫蔬菜水果内底，啊，搁有伫哦大粒经济内底，吼、哦、豆啊类诶嘛有，豆啊类诶食物内底嘛有食，吼、哦、食。加甘钠哈，来维持咱身躯内底电解质的平衡哦。啊，对呢，高血压啊，个心血管疾病诶，是啊，有帮助，有帮助啦哦。加甘钠在咱身躯内底拢有需要，爱维持平衡。加一旦啊，这钠一旦哦，这个帮助代谢伤过侪钾哦，啊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除了讲帮助骨骼的健康啊，啊上新的研究讲维生素 D 啊对免疫力、对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啊，佮有部分的癌症的风险都有关系哦。维生素 D 啊，维生素 D 欠缺呢，嘛有诶。精神这方面的问题哦，哈，它就忧郁症啊，有的都是因为欠缺维生素 D 哈，啊，维生素 D 哈，这里、个、你呢爱晒日头啦，爱晒日头哦，啊，像像迄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鲑鱼、牛肉哦、猪肉、菇啊，晒大的菇啊、菇类、菇哈，内底嘛含有着真济的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呢，这个身躯内底吼四大营养素吼、哦，你就爱可以维持掉的啦。你什么营养都有需要，但是目前哈、啊，就是讲人诶，营养学家呢发现哦，咱的民众哦，得纤维质吼、哦、钾、钙、维生素 D 这四大类的欠缺上侪。

0: 你点在我心内上深的所在。
1: 伊安要做广告哦，听众朋友啊，咱所介绍的这纳豆三合一的这个胶囊哦，里底有纳豆，啊个有啊桑黄、红景天哦。哎，听伊安所介绍这三种啊，哦，这三种是合到顶的。放在一个胶囊里面啦，哦，啊，您知影吼，纳豆是啥物功用？哦，啊，个五红景天、三黄，这是啥物功用？哦，想想啊，这个红景天啊，人哪讲要去哦，管山哦，要去青康镇高原去旅游，嘛是会去问哦，嘿，医生哦，有推荐哦，有推荐啊，哦，啊，这个红景天这种物件，这是中药的一味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听安尼就知影讲哦，这种物件是咧食啥物作用诶，啊，你若是有需要，咱有哦，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三合一的胶囊。一罐1500块，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。今麦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。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四组，四个罐袋啊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、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，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

单品满两千块，唔免运费；满两千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

画面内底一个人啊，前总统啊，陈水扁先生伊个仔仔陈信宇啊，长哦，个记者可以在好一记者拄着啊，这嘛唔知影到底是伊安想个啦，应该是陈信宇小姐呢想要啊，甲记者开讲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接受记者的访问啊，记者呢就出一寡问题啊，出一寡记者想要问的话啊，结果呢，陈信宇小姐来讲哦，关你什么事？这个也很好笑啦齁、哦、不过还记者齁、哦、就有礼貌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。以前人说记者是无冕王，记者啊其实呢讲话齁、哦、不是讲都无法律的责任啦齁、哦、嘛是讲爱啊咱讲话拢是齁爱尊重别人啊，啊未在黑白讲话啊，真侪人会惊齁、哦，记者是因为惊记者吼，一直去追踪、去追踪吼，啊，一寡吼黑历史，一寡人已经未记的代志，佮重新佮挖出来。还有咱伊安在看看那个手机啊，以前啊，在十几年，可能一二十年前啊，陈信宇小姐吼，迄、那个发飙，迄、那个画面佮照出来啊。啊，咱卖讲这啦，咱来讲一个重点，讲一个重点是吼。陈信宇小姐呢，因为伊无啥物经验嘛，爱就打迄、那个记者讲吼，因伊个颈安啊，骨科的医生啊，摕吼玻尿酸啊，摕迄些啥物物件吼，摕登去厝的帮伊吼，注伊个肩胛头诶，即个受伤的所在啊，即马呢卫生单位也要去查，因为吼这医疗诶即个医疗的动作啊。必须要哈，医生哦，医生得做哈，医生啊得做这医疗动作呢，必须要得医生管来对啦，吼，得经受得医生管来对，袂呢讲提登去厝诶啦，啊，所以讲这伊就是无经验嘛，所以说一讲啊，都真直啦，哦，直接讲啊，伊唔知啊哈，这伊得讲哦，大家得听啊，就参像伊安啊，这讲。节目哦，咱在主持节目，咱在做节目，咱讲的话拢爱谨慎哦，袂当在节目内底呢啊，这个信口开河啦，啊，胡白讲话啦，因为呢，咱讲出去的话是收袂转来的哦。咱即马来讲的重点是哦，伊有讲到吼，即马这个肩胛头哦，肩膀迄个这个肌腱断裂哦，肩胛头诶，这个筋呐、啊，肌腱应该算是人咧讲的筋呐、啊，吼、哦。断去啊，还是闭去啊？哦，啊，这种的情形诶，哦，那是讲要靠吼，人咧讲的 PRP 哦，所以呢，无容易啊，无容易完全治疗好哈、哦，因为这是断去，这是闭去啊，所以呢，那是讲无讲介大哈，无讲介大的伤口、伤痕哈，这一可能先辛苦了，诶，组织可能家己也修好起来，啊，但是呢，较大吼，这都无法度修好起来，可能都要用手术的方式来填起来，就拿亲像外伤哈、啊，去刮掉，去哦，多一片刮掉，啊是什么意外？啊，小细细一空嘴哈，只要无个老会哈，伊家己会合起来，哦，迄个。就是绷带、油啊膏诶，吼，啊，这个胶带膏诶，哦，卖可以感染一堆，家己啊修复，家己合起来。啊，那较大的伤口，医生都讲爱用天诶，要缝几针啊，这赶快来进行啊。只是讲咱咧挂伤是外靠，啊，那是咧肌腱断裂，吼、哦，这个筋啊毛还是肌肉断去啊、破去啦，所以应该爱用布诶，爱用天诶方式。那医生在讲吼，即卖呢，这种这个肩膀肌腱断裂哈，都是肩胛头这个筋呐哈，筋膜啦、筋呐，还是肌肉哈、断啊，还是壁啊哈，常常看到是啊外伤所造成诶。但是呢，有诶吼，不是外伤啦，无啥物外来诶这个力量外力造成，啊，不过呢，嘛是同款有诶断裂诶情形，有断去还是闭去诶情形啊？这是因为哦，高年龄层年龄较大吼，啊，咱只肩胛头即只只诶关节即只只有可能有诶即、這个骨刺生出来啦哦，啊就是安尼咧，你
接接的叮当的叮当，啊，所

型的呢，哦，这种情形比较较容易发生在少年的人啦，哦，啊，第二型的就是年龄较大的，啊，这些都是有退化型的，退化型造成的这个肩胛头的肌肉组织啊是筋，还有筋膜来破去，哦，嗯，这些外伤型的，像啊，嗯，车祸、跌倒、哦，运动去弄掉，哦，啊，这类的呢，这个肩胛头会足剧烈的痛疼，吼，疼到让你也袂起来，啊，啊，那是啊，这急性的都多，哦，多疼起来，啊，足疼的这个情形，这个情况呢，用冰敷，哦，冰敷消肿止疼，哈，啊，再来吼，做检查，再来想看，再来找看什么治疗方式，哈，啊，确定讲是啊急性的，这断去啦，哦。啊，是破去呢？第一个治疗的选择啊，就是吼修复、修复哈，啊，用个内视镜啊、显微手术啦，哈，将个断去破去的所在填起来，啊，填起来，啊，恢复诶，这个恢复诶比例有90%以上。啊，那时候，迄个因为咧退化年岁较大，退化性的破啊壁啊。这类的治疗吼，就是用复健啊，用物理的治疗，用保守的治疗，配合着止疼药啊，然后还是讲这个有罪哈，这个注射部分呢，局部注射哈，用注这有罪落去，注产生的胶原蛋白啦，哦，玻尿酸啦，还是 PRP 哈 ，PRP 哈是一种治疗方式啦哈，啊，这个 PRP 主要是止疼。啊，个呢，就是讲，咱的这个组织吼，细胞会当较紧过来，生出来，吼，生出来。啊，个呢，这部保证讲吼，一定有效果啦，吼。总讲那是呢，破去的，啊是断去的范围，组织伤过大呢，啊是爱接受手术的治疗，吼。这看每一个人的情形啦，啊，那是讲吼，咱都。这个会疼吼，疼加拢影响到你的活动啊，啊，这都这都爱考虑啊啦，吼，都爱考虑，真正爱需要用手术来做啊，上上根本的治疗，手术是上尾的治疗方式啦。

0: 咦呀，你哪在？你的自由了？
1: 嗯，阿母，你来怎样？
0: 那边来不在，再去帮我小来，我已经将你背后伊赢金马车了。
1: 哈，不是啦，是另外一个人客，摕一万块，带来给我小心。
0: 哼，万块，害你大讲未出来。
1: 阿母，你真敢是讲，掏一万块就当我自由？呀，这阵，
0: 这阵哦，这阵时机无同款咯，一定都爱十万块才会用的。我就是将你背后往下十万块，
1: 什么？十万块？阿母，我唔啦，
0: 那唔哦，那唔十万块你敢摕来？要是无十万

0: 为着十万块，优美唱的歌。
1: 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甲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，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。

0: 届洪灾准备，嘛爱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2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1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2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1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2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1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3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4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3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4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3: 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生
5: 先洗手换衫对吧？
3: 当病毒很伤重的，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，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5: 啊，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6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
7: 别让孩子受罪。
3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理财帮我五千票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1: 新郎官，新娘子，新郎官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

0: 继续关键是龙千玉唱的《戆妈妈》。
1: 咱的政府开放啊，森林会当去爬山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几年来哦，足侪人去爬山。以前爬山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啊、哦，爱做足侪的申请，首先申请控制爬山的人数，都、就是政府开放森林啊，让大家会当啊接近着诶森林啊，所以呢，爬山的热潮就开始啊。家里足侪人招攀啦，好爱穿诶背包大的登山杖，提都去爬山。啊嘛，当然有专门哦，带人爬山的团队，但是呢，迄爱开钱。咱台湾百岳3000公尺以上的百外座，你要安那爬都拢有啊。有一个阿姨啊，鼓励伊安，你啊个少年，伊爱去爬山，爱去哦爬百岳，伊安都爱打阿姨讲爬山哦，看个人的能力，伊安家己知影家己肉卡爬不动啦，爬起来喘个咩？

害落来规身躯疼，休困几下工，真正无迄个体力，嘛无需要啦。山虽然足水足水诶啊，爬起哩啊是咧挑战，但是咱阿个有其他诶所在会当去挑战，要去啊挑战百岳，挑战世界第一高峰，迄拢毋是一安诶菜，真正无迄个材料，没那个能力。咱嘛常常看到社会新闻，有人爬山刷来吼，找无路，发生意外，接接有诶专家讲，真侪啊找无路诶爬山诶人，毋是真正找无路。大多数是因为准备无够，专家是建议咱诶民众要爬山，尤其是要爬大山进前啊，你爱穿好物资，爱穿好地图，上好是哦去照迄卫星定位设备，用照的啦，哦，唔免买来保障着家己的安全。要爬山一定爱有准备，绝对要有准备啦。算讲是迄爬山的高手，常常在山内做向导的人，发生意外事件。那嘛是有听过啊，新北市消防局的特搜大队的组长就讲，要预防发生啊，在山区内底发生事故，首先你爱心有准备，先看天气的预报，至少爱看七天，好、哦、七天哦，你去爬山后边七天吼，拢、哦、爱有准备，那是后边七天天气无稳定哦，就卖去啦，开米风台来的真。跟他三四天都有三个人去爬山，这个经过风台啊，过来到风台山几礼拜啊，这山卡的厝内人找无人啊，就去申请请搜救大队去帮忙吹吹到啊，三个人哦摸到顶拢死去，那是啊很遗憾的。所以讲吼、哦，要爬山，尤其是大山，一定要有准备，准备的就是先看天气啊，过有呢爱穿地图。现在地图吼，拢是用手机啊，手机啊下载离线地图，无网络嘛，会当看得到地图诶，啊，佮配合着吼 GPS 卫星导航，过来就是确保着你的体力，爱带有够的物资，像衫裤、食物、水、手机啊、行动电源、照明灯、哨子。定定啦，千万爱会记诶，袂当有哦。三三三原则来发行，三三三原则是啥物啊？三三三原则，爬山专家因诶三三三原则就是：室温三点真久，无啉水三工，无食物件三礼拜就会死去啊。拄则伊安讲诶啊，风台天啊，进前几工去爬大山迄三个啦，可能就是室温山顶啊，做风台。风雨足大，气温下降，山顶甲山卡哦，温度差真济呢，差几十度，山卡三十度，山顶剩十五度，哦，愈悬温度愈低，身躯的温度室温三点真久都无命，室温是啊，爬山的人上大的敌人，一定爱准备有够的装备哦，像就保暖的衫裤、铝箔被，必要的时阵啊，嘛是爱点火，才会当避免室温，所以讲爱点火你爱炸赖打。打火机来打是啊，以备用的啦。啊，因为咱台湾高山爬山的地势教育啊，个无够，一般的民众啊，咱来去游山玩水不要紧啦。但是呢，你要爬大山，一定爱有充足的认知甲责任感，爱做好准备，甲袂呢出大事。哎，出大事，真正是真伤心哦。爬山的搜救队的教练讲，咱那民众被困在山内，被受困在山内，有一半吼、哦。是因为装备装备无够，民众那是讲吼，啊个无法度求救消防人员呢，嘛是会为民服务，但是还是呼吁咱的民众爬山进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啦，地图、手机啊、卫星定位设备、卫星设备拢爱带咧，万一真正呐发生啊。意外还是需要在山内暂时啊停留，爱去找一个较明显的会通避风的所在，手机的讯号愈悬的所在愈清楚啦。所以那是啊找无路，你唔通讲要向溪仔底落去，溪仔底遐较无讯号，救护的人、消防队还是搜救队啊找无人。总共那是有机会找到有手机讯号，你就徛在遐回报，卖阁刷叮当，刷叮当就更加找无啦。啊，阁有一点就是要去爬山。地点、时间一定爱打留守的人，留守的人出来的人，还是山卡的人，大家通知通报，要出门进前都要用通报，后边那真正有需要救援，比较容易找到人。安排日本歌代办事务。

咱做广告，粗橄榄油、葵花油，这种就好用诶。日常生活，咱三顿啊，拢爱煮食，咱爱用油，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，油。脂肪，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，营养成分啦。啊，咱呐，这用油，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。迄好油啊，会互咱更加健康哦。葵花油啊，啊是呢，橄榄油，这种功能啊真好，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，全世界啊，足侪人足侪人在用诶，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。啊，这两种油咱拢有，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。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、啊、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外面的白煮很多很多，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，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无甲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，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、 盐酸盐 A、葡萄糖胺，原本1500毫克，现在调整到1800毫克，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，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，再加王来加素40毫克，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，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，还有碳酸钙600毫克，维生素 D3 500IU， 原本呢是800IU 啦，主要的成分啊，葡萄糖胺。

无减，反倒转来阁增加。23-02-55啊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那是对咱的产品啊，无讲真了解，会当啊，打电话甲咱来询问。23-02-55，23-02-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啊，都、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。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搁较好嘞。那是啊，血液哦，袂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，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。所以有的人身躯哦，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，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很好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。平常时我们若是在饮食这部分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，这也可以补充钙质。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，啊，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呢。一罐呢是2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2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2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，内底的钙的。不是啊，有粒啊，不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讲哦，有一名65岁的先生，因为肩部这個骨啦有哦，骨头啦有诶压迫性骨折，敢那有骨断去的问题啊，准备要。

接受手术，手术进行都爱吼抽血检查，啊，医生发现哦，伊的腰肌功能已经来到吼尿毒的阶段了，爱安排啊洗腰肌啊哦，已经到爱洗腰肌的程度。进一步检查发现讲啊，伊迄是多发性骨髓瘤，那是一种血癌。好，加在哈，较紧找到原因，第一血液肿瘤科遐治疗了后，都唔免。

点二，这个是正常诶。零点六到一点二，一记连到九，油脂已经出大问题啊啦。肌酸酐是啥物？肌酸酐是啊，一种诶代谢物。肌酸酐是一种代谢啦，肌酸酐油脂代谢出来代谢物，代谢的这物件，敢那一旦0.6到1.2，啊那伤悬。表示油脂吼过度的功能派去啊啦，唔该系好的肌酸酐造价那侪出来，来讲酒真正油脂功能拢无啊，肌酸酐正常0.6到1.2呢，即、這个先生酒真正是可怕，这是台中长安医院的病例，即、這个先生伊本来是因为脚脚偏疼，诊断吼医生就讲啊，你这個脊椎骨折啦，爱做一个手术，一些抽血、心酸检查，竟然肌酸酐来到九。医生啊，在看伊进前的病例，讲伊半年前都有健康检查，迄阵啊，伊的油脂功能是正常的、正常的呢。所以呢，医疗团队就怀疑应该有其他疾病造成伊的油脂的衰卡，啊，佮有哦邻骨的病变，佮进一步检查确定多发性骨髓瘤，就是啊。骨刺的瘤，骨刺瘤是一种血癌，比较容易得50岁到70岁男性啊，主要就是骨刺内底的细胞异常，造成啊大量的免疫球蛋白，啊累积在器官内底会影响到身体的机能，唔该贫血啦、骨头啊酸痛、高血钙啊、肾衰竭这些问题，严重啊是会死亡，因为这是癌症。骨刺瘤啊，多发性骨髓瘤哈、哦，癌症啊，爱血液肿瘤科来治疗。所以咱的朋友那是讲，咱就直接哦，不明原因的骨头啊痛疼、贫血、高血钙、油脂功能异常，这都爱做较彻底的检查。

0: 喉糖、葡萄糖胺、薄琼钙质的纾钙、大豆卵磷脂胶囊、叶黄素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、三合一叶胶囊，还有芝麻、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-23072855。感谢您，
1: 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表示咱今日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久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-28552307-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。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，这个2307-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一项林本里台帮我我签协。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归那个龙的龙，韭菜炒大葱。
1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鼠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的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茉莉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，这么济哦？
2: 嘿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，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。

0: 以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1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2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1: 哦。
2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1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2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4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5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6: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4: 919，
5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告诉植物人
6: 谁的意思呢，就是
4: 919，
5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
4: 受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。

0: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里是好看的。
1: 为牛真水，真水的月亮。

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水也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瓜建中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坚固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对，
0: 你，
1: 嗯，
0: 明仔是八月十五，礼拜六，
1: 嗯，
0: 哎，八月十五，你知影什么意思不？你
1: 唔
0: 知吼？
1: 什么意思？
0: 啊，都日本那种导航啊。
1: 哦，迄、啊、个，迄、那个。导航地就对啦。
0: 哦，日本较早咧战争哦，中国大陆规地险叫拢关去哦。
1: 嗯，
0: 爱就是安那呢，都迄美国迄、那个珍珠港迄个船有无？
1: 嗯，
0: 啊，都拜六时啊嘛。哦，啊，昨下日本昨下飞行机哦，迄种碎台啊，晒去对个。迄舰船拢落落拢咧爆炸呢，
1: 含日啊，你也知影拜六哦。
0: 啊，
1: 含迄落啊，迄工你也知影拜六
0: 哦。对啊，啊，阵啊，我们家原子炸弹对迄个中加有无？
1: 嗯，
0: 好不？中加啊，广岛啦，
1: 嗯，
0: 两个所在吼，原子弹就那个海路，原子弹海路，唔是开玩笑呢，到后尾啊，天龙拢哇！这部导航未使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难帮你说啊。
0: 他们家新历的八月十五，就是日本那阵安尼啦，一、嗯、古早时代这代志安尼啦。啊，明仔载会当洗身躯啦，啊，剃头啦，嘿啦，会当剃头洗身躯啊，上爽快啊。
1: 啊，这不是大刚爱洗爱剃。哎，迄落剃头是无打工剃呀，
0: 啊，定定洗啊，是咩？
1: 哎，定定洗啊，打工，迄落定定剃呀，无头毛会压杂啊。
0: 啊，头毛打工剃，你是按皮煞要甲留起来哦。哎呀，
1: 无啊，我意思是讲吼，留留啊，爱加爱整啊，较快较轻松啊。
0: 要做门面啊，
1: 哎呀，较舒服啊，
0: 较高调安尼啦。
1: 你头毛若加戴冠饰哦，要留长啊，留袂长啊。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。啊！你那大家拢剃光头了，剃五轮头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！你叫你我听讲，这倒当还伊嘛歹谈呢。
1: 哎，你错了哦！嘿，撸光头咧发头毛咧发偌紧哩？
0: 哦，
1: 哎呀，迄种是头一礼拜就个生一个足长个呀。
0: 啊，撸光头就叫阿娘阿婆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撸光头我哪会晓啦？
0: 啊，
1: 规领皮溜起来。
0: 无啦。
1: 干唔是咧？
0: 我那个剪那头啊，会用起啊你咧？
1: 人只嘛拢用撸啊，
0: 对啦，
1: 用撸啊撸啊，
0: 啊撸撸诶，
1: 嗯，
0: 安尼啦，
1: 前撸后撸啊咧。

0: 嗯，哎，迄个做迄个，那阿狗啊，撸了就做好生啊，哎呀，
1: 本来时代就是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都拢撸
0: 撸光头，
1: 撸光头啦，
0: 是啊，
1: 哎呀，
0: 嗯，
1: 啊撸光头啊，唔只清气上，
0: 以前咧剃头都一支撸啊呀，
1: 嗯，
0: 有啊呀，
1: 较早，
0: 哎呀。较早撸啊，咧撸诶，
1: 无，唔是较早无撸诶，较早用手安尼，
0: 哦，爱手叮当，
1: 诶、欸，你
0: 要，
1: 牙去剪啊，无简单呢，
0: 哦，
1: 大武功未使叮当，干呐，
0: 嗯，
1: 干呐，迄镜头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呢，无去夹掉呢，
0: 会夹掉，
1: 会夹掉，你干干叫哦，
0: 啊，唔怕夹掉，唔怕夹过埋，都系知，
1: 无啦，但。
0: 我今晚嘛无迄个计时刀啊！
1: 啊，你都唔是食迄只刀，你呢？哎，那会知呀？
0: 哦，
1: 那是我细汉，阮家开剃头店啊，甲电头毛店，
0: 嗯，
1: 啊、我唔知知呀。
0: 嘿，
1: 啊，我那都无传落来啊。
0: 我有去学啊，我学无起来啊。
1: 你有去学剃头？
0: 唔是剃头啦，美发啦。
1: 啊，美发啊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你这。
0: 系啦，学无起来啦。
1: 系啦。
0: 干那去学，怎学美容啊呢？
1: 对啊。啊！伊人叫电个臭味大吼，嘛真食啦。
0: 嗯，啊，迄个阿伯出世，唔知电个臭味大。啊，你啊出世就未啊？
1: 哦，对了。
0: 哎呀，出世就无这個问题啊。嗯。
1: 嗯，我较早拢嘛，装水水来哦，阿伯啊呢，
0: 头毛
1: 电电 Q Q 呀呢。
0: 嗯。
1: 啊 ，Q Q 啊都，惊哦，开始来跑。
0: 嗯。
1: 哎呀。
0: 哦。
1: 啊，今嘛都比较水嘞。起码边一个噜噜的吼，中央一撮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头毛中央一撮过乌落落呢，
0: 嗯，
1: 有的人拢白长长啊啦，
0: 嗯，
1: 我这个年纪有拢安尼白疏疏的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啊，这个个人的体质无同啊，
1: 嗯嗯，
0: 安尼靠洗啊，
1: 对啊，
0: 要洗头靠唔变啊，
1: 啊，明仔再
0: 拜头我好啊，
1: 用用啊嘛那个噜子，
0: 嗯
1: 嗯，
0: 那唔早休困无？
1: 拜堂那休困，
0: 嗯，
1: 拢嘛礼拜就来休困，
0: 哦，拢休礼拜，
1: 哎呀，
0: 哦，
1: 啊边啊噜噜的，用啊老七头发那噜啊，嗯，
0: 我是讲我来，我家你噜了，
1: 哦吼，唔当，
0: 哎，你要皮啊要甜的啊，
1: 你咪头壳，啊当啊，迄皮啊个要甜，就等好你噜一个，
0: 六皮六个。
1: 含皮煞撸起来，哎呀、啊，
0: 无遐严重啊！
1: 撸、起来，臭头臭
0: 脚，跟那臭头尔那有啥？
1: 哎呀、
0: 啊，
1: 哎、啊，
0: 规年遐起来是无可能啦，功夫也无够遐啦。
1: 我早时代有臭头暖衣啦，
0: 嗯，
1: 还有生裂疤啦，
0: 嗯，哦，嗯，然后带吊钩啦，
1: 哎，啊，个撸来撸来撸来，
0: 高
1: 就两间哦。
0: 嗯，
1: 哦，迄、那个时代愈来愈进步安尼啦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讲
1: 啦，较早古早啦，出事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唔知是对还是唔对安尼啦。
0: 啊，你要出事都当时要出事，要哪会知？啊，不是咱来当暗算的啊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对啊。
1: 你也看我跟你讲哦，
0: 嗯，
1: 迄、那个八七水灾，你知无？
0: 嗯，
1: 迄当阵我会记的。
0: 你怎么都还没出事耶？
1: 我刚刚读四年的饭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我就转去台中国校，你读册呀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去啊，查试呀，老师，
1: 对啊，啊，刚才你放假，你有知啊？
0: 嗯，
1: 老爸咧看三轮车，
0: 嗯，
1: 无钱呀，
0: 啊个，囡仔多呀，
1: 囡仔多，刚才高平大内底吼，五个大波，五个查。啊！老爸牵三轮车，个大波水鱼，
0: 哦，安尼卡老嘞，
1: 对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我现在呢，大波水鱼，诶，这个环境吼，
0: 嗯，
1: 我拢真了解啦，
0: 嗯，
1: 嘿啦，
0: 嗯嗯，
1: 大波加水鱼哦，深头是还个可以啦，
0: 哦，
1: 加尾啊，见了深入中间哦，
0: 都不可以，
1: 拢无啦，拢会分挂啦，
0: 太计较啊，
1: 嘿啦，嘿啦，
0: 嗯嗯，
1: 嘿啦。
0: 啊，个人诶，生诶惊爱爱顾啊，系啊，
1: 对啊，
0: 惊爱食啊，
1: 啊，
0: 搁善食啊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即马无人爱生呢，
0: 嗯，
1: 诶，
0: 啊，卖生较唔免负担嘛，
1: 对啊，人咧，
0: 嗯，
1: 阿婆啊，啊，生出来中间伊生两个大波就走嘛，
0: 嗯，
1: 啊，人阿良嘛，甲十四个查甫，对哦，
0: 四个拢查甫呀，
1: 哦哦哦，哎，嗯，啊，教育拢教育了真好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嗯，囝生出来就是讲爱甲疼，爱甲教，安尼就好，啊，人动袂动吼，都要甲拍啦，要甲干交错啦吼，
0: 嗯，歹亲情啊，
1: 这囝吼，伊会反感，较袂倒转来。
0: 有时阵囡仔会较安尼汪哦，规定安尼汪哦，啊，是大人会气安尼啦，啊，讲未听就气咧心肝底。
1: 啊，
0: 拄着是大人哦，有个人较袂爱讲话吼，都唔知要安那甲囡仔沟通诶。啊，当然到即个中间就会产生一挂迄个误会出来。啊，你怨我，我怨你安尼，
1: 系
0: 啊。啊，那烧酒啉落啦，是药啊吃落，就开始就病病叫啊咧。
1: 哎
0: 呀，
1: 怕大怕死啦，这拢唔好啦。
0: 啊，平常时啊，无啉无吃吼，都拢无代志。啊，那烧酒啉落就病病叫。哎呀，
1: 对啊，
0: 无法度。
1: 啊，好啦，今仔看要放什么歌吼？
0: 哎，
1: 我那来只讲，他唔知要放啥歌。
0: 嗯，
1: 好啦，这蔡琴唱歌太好听咧。
0: 嗯，
1: 来，这条说。江都夜雾。

0: 逐条拢真好听。
1: 好、
0: 哦，
1: 哎，加咱这个歌谣同款。
0: 对啊，我，
1: 但是无注意听拢未歹。
0: 你咪听就嫌杂掉。哎
1: 呀，杂啥物？这是熟悉的是安尼呢。哎呀、
0: 啊，朋友讲要听啥呢？
1: 听着都
0: 切破网啦，
1: 破破网，
0: 切在何处啦？
1: 嗯，
0: 好啦，这好不开要紧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的产品，那逐天咧听拢知影嘛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哎，
0: 啊，阮直接
1: 念是知影嘛，是阿个讲。
0: 阮点了念是啊，是该当都要报呀。
1: 啊，都今仔朋友叫袂记哩啦。
0: 对啊。
1: 所以讲时常拢爱甲朋友恁提醒吼，爱顾身体啦。
0: 啊，迄、那个提供时间，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公平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還有我們隔離大油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，
0: 還有 EGF 青春膠囊
1: 珍珠霜，
0: 原料是法國的，
1: 對、
0: 哦、還有這個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，有 Omega 3調整生理機能，蝦紅素提高我們的保護力、啊、我常常說南極這個地方、哦、都結冰，北极嘛，拢永远拢结冰啊。
1: 嗯，
0: 迄冰若叫散去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地球就有问题啊啦。
1: 都拢歹去。
0: 啊，从底下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啊，个即个虾红素，
1: 嗯、
0: 哇，这赞的真个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有 EPA、DHA， 啊 ，DHA 啊，过滤脑。
1: 嗯。
0: 咱人上惊就即个脑，你看，定来你看迄车祸安尼。搞在拢戴安全帽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若去讲着讲着，那有这两间，
1: 嗯，真贵了哟，
0: 无死嘛半条命，
1: 嗯，
0: 我、哦、电视若拍开哦，哇，
1: 迄讲着头家拢盖盖好啦，
0: 啊都都
1: 盖危险，
0: 什么烧龙啦，有诶无诶啦，落过摔过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双咱这里我拄只咧讲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这脑一种重症哦，加减不一定来吃。
1: 嗯，
0: 哦，对脑拢吃好，因为 DHA 嘛，对脑拢吃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 EPA 就是呢，对这个肺梗，哦，肺梗的这中间哦，像咧咱头毛，不是头毛啦，咱咧脑内底哦，迄肺梗拢碎掉啊呢啊，
1: 那蜘蛛网哎，
0: 啊你啊吃这个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这种啊哎通道，
1: 嗯，
0: 哦啊通道人路。都身体较硬啊，
1: 嗯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真那叫烧破去，都拢完了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加讲阮的产品，那吃好才到时补安尼啦。
1: 啊，咱个有一口松啦，吼，啊，个有养生梅啦，无掺粉的笋肉酥，个有肉条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那个海蜇头、
0: 欸、
1: 特级蛋、蜜汁、黑豆，
0: 对了，
1: 哦，啊，还有蟹肉棒、泥性，
0: 啊，上重要的就是，
1: 嗯，
0: 这个一口松这吼、哦，这一包才二十五啦。
1: 啊，你个讲起来，我都拢算功德啊。
0: 有啊，那好紧，
1: 嗯，
0: 啊，肉条啦，啊，这你也不爱吃肉的人，你要吃这吼、哦，啊，伊这吃了吼、哦，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嘿，
1: 各能白质，
0: 各蛋白质啊。啊，这都唔免安尼煲啊，
1: 安尼都有营养。
0: 啊，那肉条啊，练嘞，练嘞，练嘞，嗯，
1: 点个营养啊，
0: 嗯，哦，
1: 对。
0: 我讲啊，我无喙齿，啊无喙齿，这上好啊，哦，一口松，啊，肉条加练嘞，练嘞，练嘞，啊，都养气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氨基酸，
1: 各有蛋白质，
0: 蛋白质，
1: 蛋白质，
0: 咱人都迄个氨基酸加蛋白质，咱身体才会用。哦，
1: 嗯，
0: 那么在咱所有产品哦，你拢找乐康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乐康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有人讲破破网啦，破破网，小等我再来唱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即卖流浪的人生啦，啊，青鸾途中啦，嘿，即款歌拢真好听，哦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都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气血运行，气不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关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嘿啦，这有的人若无注意这种肝哦，
1: 嗯，
0: 啊人拢会退化哩咧，
1: 每一个人拢嘛退化。
0: 好加呢，啊脚拢未行呢，
1: 啊你若无甲顾好，无甲保养好吼，哦、欸，迄、那个退化都足紧。
0: 哇，迄可怜、嗯，
1: 对啊，
0: 我着安尼亲目哦。把看到迄乌巴桑安尼，啊要行这中间，因查某囝要插掉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安尼也无要医生看，啊都唔知安怎，脚拢无力了咯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都要叫医生看。

0: 有啦，那有迄个无看医生、
1: 欸啊，
0: 是因为吼伤慢看，
1: 对啊，
0: 啊无咧保养，
1: 对啊，
0: 医生嘛无依法啦啦，
1: 啊医生无依法啦，
0: 只会当甲你做迄个消炎止疼咧。
1: 啊，从你退化这中间，你就去讲，都要吃，哦，脚头也无力啦，
0: 嗯，
1: 啊这脚安尼，安尼混沌去啦，嗯，啊咱咧介绍产品就好啊。
0: 嗯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吼，甲食都无唔对啊啦。
0: 爱骨来食，
1: 对啦。
0: 啊，平常时啊三顿嘛爱食，
1: 哎呀，
0: 袂使吼想讲啊，咱都迄个有慢性病吼，啊，都拢惊甲黑暗敢食，黑暗敢食，啊，惊甲怎啊拢营养不良，
1: 对啊，
0: 安尼都袂使啊，
1: 对啊，
0: 营养不良哦，迄退化愈紧
1: 啊，对啊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哎，我咧亲目骨就看咧吼，迄欧巴桑啊，因查某囝咧。那个砍掉的，
0: 嗯，
1: 哦，伊连牙怪啊嘛，未，
0: 无力啦，
1: 系啊，
0: 连牙怪啊都无力啦，
1: 啊，含讲话嘛煞无力的呀，
0: 嗯嗯，
1: 嗯呀，
0: 哇，
1: 嗯，
0: 啊
1: 啊，啊，咱哥唔敢个讲诶，啊，你要食啥？
0: 嗯，
1: 我爱紧去互医生看，讲有啦，医生看看到安尼，
0: 一般来讲啦，像在安尼哦。拢会想讲，我要食啥物较紧
1: 啊？
0: 咧，较紧快活，较紧会好啊？咧，
1: 啊，都下结落去啊！
0: 嘿嘿，对对，
1: 下结落都，啊，轻松，但是嘛，未讲互你安尼，我
0: 随，未互你安尼，可能互你轻松几落工啦。
1: 嘿啦，
0: 哦，你轻松一下安尼尔。
1: 啊，可来住下。
0: 嘿啊，啊，但是迄会加速，
1: 迄
0: 是暂时哦，你较舒服。
1: 对啊。
0: 但是迄会加速，咱诶。这个钙质流失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咱这即马政府真好啊，对囝生出来时阵就补助啊啦，
0: 嗯，补贴、哦，嗯，
1: 啊，过来，过来读册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个青年，而且中间，伊嘛会讲辅导你，哦，去做事的中间，
0: 嗯，
1: 伊嘛有给你补助呢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老人个免讲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你老刘啊讲，哎。有什么病人在中间？哇，这做了真好。
0: 嗯，
1: 真正台湾你来讲吼，都带不掉吼，都无多啊。
0: 嗯嗯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迄一条一条拢嘛对外国吼拢老登来，老登来。
0: 头尾登来。
1: 哎呀，尾登来。哎呀，断言去重生。
0: 嗯嗯。
1: 哎，
0: 为着要看健保啊。
1: 我听人讲，来美国就好了。
0: 嗯，
1: 一般一个喙齿都要偌侪钱，你知？
0: 什么偌侪钱？你去开个卡侪钱都，
1: 都
0: 迄落爱，爱个蛋呢？
1: 起码无咧广告哦。
0: 嗯，广告完毕。
1: 哎
0: 呀，三讲四讲，一个讲个离经。
1: 哦，对啊。哦，身体拢，大家拢知影啦。
0: 嗯。
1: 身体顾好还是免得顾好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免安那顾啊。
1: 这部这中间哦，啊，一个朋友拢知影。
0: 重点就是袂使慢皮，袂使铁气啦。因为每一个人拢会即退化啦。
1: 阿
0: 麦想讲，我即马都困活困活啊。
1: 食拢会退化
0: 咧。系啊。
1: 啊，我讲我看一篇啦。
0: 营养啊，够有够。
1: 看一篇咧，八斤四症哦。
0: 嗯。
1: 听讲，我那有药啊，会当治疗呢。
0: 有迄个新的药啊出来。
1: 新的药啊。
0: 但是啊，无讲发表真迄落。
1: 当你有八斤四症的人，哇，手也无力，脚也无力，中间哦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你去病。
0: 会错啦。
1: 啊去请教。
0: 嗯。
1: 去请教医生啊呢。
0: 神经内科啦。
1: 哦，
0: 对啦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讲者都那个什么，健保你个看卖啊，实在有够。呀，我都只讲过啊，住咧外国的人在中间哦，那地边的中间哇，紧登来台湾，
0: 嗯，
1: 紧登来台湾，
0: 结婚能寄登来啊，个会好，
1: 会好啊，那
0: 嗯，外国咧看医生慢，爱白，
1: 哦，
0: 啊个贵，
1: 哎，
0: 哎呀，所以登结婚能寄登来，跟登来看医生个会好，
1: 个会好，
0: 嗯，
1: 哎，
0: 嗯，
1: 有人较早就嫌讲。台湾歹啊，早早去
0: 移民，
1: 去外国，
0: 嗯，
1: 啊有病当然啊，当然单位啊，台湾啊，
0: 嗯嗯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你啊下摆人我去中间，
0: 嗯，
1: 哦，你就若要去别个国家，啊我你去遐就好啊。
0: 啊台湾都伊就伊迄个。
1: 新婚啊，
0: 新婚都袂当，伊都无可能用掉。

0: 你外国人讲，
1: 你若用掉就无这个迄落优惠啊。
0: 外国人要来台湾哦，要请咱的这台湾的这身份证哦，身份哦，真困难的。你能想诶，来个台湾诶、欸，啊，我要做台湾人，哦，都要搁看你的表现，搁一段时间，哦，有到迄个年初的中间。叫他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呢，
1: 良民证啦。
0: 哎呀哎呀哎呀，嗯，哦，阿松身体够好，哦，咱来这个台湾的中央这么好，啊，后勤报告从啥，哦，啊，病你若检查出来，应该要哪保养，哦，啊，你就知影，
1: 嗯，
0: 哦，知影，啊，我电话咧讲，你就知影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哎。现在大家都较有在注重这个保养身体啦。
0: 啊，我的服务电话
1: 2999-8692，找咱陆港小姐询问。
0: 朋友讲要听张亚文的《车在何处》。
1: 嗯，
0: 嘿，《车在何处》啊，你都去找啊。
1: 哦，
0: 啊，找无就算啦。
1: 哦，找无就有，找无就算就好啦。
0: 车在何处？

0: 好处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有家己找就好啊。
1: 算得家己找，无啥要家己找。
0: 找找啊，无找。
1: 那是迄落亲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到找安尼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。
0: 啊，那找无个娶也无用啦。
1: 找无个娶，那袂感觉压低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嘛是有理啦，有需要的甲娶啊，那无就。都卖家给啊！
0: 哦，我规工咧看电视哦。
1: 嗯，
0: 我个看讲，嗯，我在头壳干来又拜。
1: 嗯，有个拢是了电视看。
0: 车祸啦！哦，啊，无都。
1: 今物车祸真济。
0: 无都迄个阿扁啊，因早间离婚啦。
1: 规工的啦。
0: 规工好。
1: 重播个再重播。
0: 啊，那看看还早都爱离婚啊啦。
1: 哦，迄个跟咱无关的
0: 啦。
1: 嘿
0: 啦，啊，啊，都无多啊。离下就离婚啦，
1: 对啊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啊，两个经济拢未歹呢，就做喙齿，
1: 高谈呐，
0: 啊，就做迄个骨科的呢。
1: 啊，今麦这两科上好啊。
0: 哦，这
1: 上上齿啊。
0: 啊，我喙齿嘛是差不多
1: 爱去整理啊，
0: 对吼，来爱整理啊。
1: 哦，
0: 我是齿卡拢好好啦，但是过来呢整理一下。
1: 嗯，
0: 哦，出门盖，
1: 这嘛是大工程呐。
0: 嘿啦。无啦，我
1: 这喙齿真麻烦。
0: 我这齿卡个好好，
1: 齿卡好好，问题是你要做喙齿，得爱办起来啊。
0: 我叫伊卖甲我办，
1: 啊，无办要哪做啦？
0: 我有看伊叫伊讲安尼，讲创创
1: 啊。你无法度啦。
0: 你甲倒起安尼就好。
1: 你无法度啦。
0: 哎，
1: 哎，安尼倒的哦，喙齿的足紧就歹去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无你也是安尼就
0: 好。
1: 无你也是安尼就好啦。
0: 啊，无啦，喙齿办卖，啊，煞唔免上班。
1: 哈哈哈哈哈！等下都讲话啦，啦啦啦！
0: 对啊，
1: 你阿假头眉我嘛唔知。
0: 嗯，哎，然后
1: 臭家村啊，你啊，
0: 来，
1: 哎，
0: 迄个人要选你咧，波破网，
1: 波破网，
0: 我来甲唱啦。
1: 嗯，唔知困起未？
0: 啊，
1: 唔知困起未？
0: 哎呦，算咧，咱就甲放咯。

0: 波霸王，
1: 嗯，
0: 安尼有听吼、
1: 哦？有啊、哦，
0: 搁一条迄个义无情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来，啊，咱这个，那有这个熬夜无眠啦，吹打吹苦吹吵的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红杏你该多人家买顿来吃。这个火气呢，大北来就袂快活。啊，这个火然后走完咱的中午入去吼，就会变成病根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火吼、哦，火大会歹困。
0: 嗯。
1: 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歹困啊，就会生这个火嘛。
0: 嗯。
1: 困无好，就会生这个火，北来火。啊，北来火，咱若有北来火，你嘛唔知啊。吼、哦、啊，那走完咱的病。迄、那个重复入去变成病菌，啊嘛唔知影甲处理，啊过来吼，接过来就产生问题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啊会啦，大人都袂快活啊。
1: 啊熬夜无眠啦，搁啉烧酒啦，哦，安尼，即个烧酒呐，啉伤济嘛是袂使，对咱的肝脏嘛是一
0: 对啊，
1: 一个威胁般的。
0: 啊，你若讲啊，就袂用啉烧酒啊，去啉烧酒。
1: 嗯。
0: 回来中间你就会记得吼。
1: 嗯。
0: 甲摊二十粒啊，多食吼。
1: 哎。
0: 明仔爬起来吼，较快活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你爬起来哇，酒个啊袂
1: 济啊。宿醉啊呢。
0: 嘿，啊人安尼艰苦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拢问罗岗小姐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
1: 今麦来买咱的药品吼，啊，都那有半担，那有油胎啦。
0: 哦，对，
1: 买半担那有油胎。
0: 哦，那有油胎。
1: 嘿，
0: 这怎嘛？
1: 找罗岗小姐吼，2999-8692。
0: 啊，那较贵都无啊。
1: 嘿，
0: 哦，
1: 哎，无定定有啦。
0: 咱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，
1: 嗯，
0: 为啥那个活到活到他冻啊二三十年，啊都有效啊，
1: 嗯，
0: 哎、
1: 对啊，
0: 啊无效我直接提，
1: 安全阁有效，
0: 对啊，
1: 药性阁温和，
0: 对啊，
1: 哎、啊，这个产品你唔知你要食啥物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啊那唔知你问罗岗小姐，
1: 对，
0: 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义无情，福州的有在听无？
1: 嗯，
0: 所有的朋友拢来听，这条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陈思安唱的《义无情》。

0: 这条歌嘛真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我做义无情啦。
1: 义无情，
0: 义无情。
1: 系啊。
0: 哦，
1: 这拢朋友甲咱介绍的。
0: 啊，人爱听迄、那个。
1: 嗯。
0: 郭台铭老师的歌吼。
1: 嗯。
0: 小等再来放。
1: 哎。
0: 嗯，伊的歌佫有口碑啊，真好听。
1: 啊，刚刚刚歌一对一对上，我真的好想你。
0: 我真的。好我真的好想你这条歌，嘛嘛真侪人爱听。
1: 啊，你看好无？
0: 哎，我看好啊。
1: 看好。
0: 系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对，无清楚、无了解吼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条就真的好想你呀、啊。

0: 我厉害相思曲，陈小云唱的，
1: 真好唱啊！
0: 我老汉这个唱歌的哦，现在唱的最好听的，
1: 对啊，
0: 阿达来了。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的料，连咪接

0: 一点十几分啊。
1: 哎，
0: 来，
1: 可以知道。
0: 特别给您选歌，2999-8693，
1: 找歌经中甲蒙起啊！
0: 啊，你即马紧卡入来，
1: 要上线的朋友吼、都好起来哦。
0: 爱听歌，我紧来找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过台前老师的歌吼、有可能有准备好啊。爱听的人
1: 准备，
0: 这有两条字的，拢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来
1: 来，
0: 嗯，
1: 你好。嘿、hey, 黄太太、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0: 午夜的丁家，
1: 午夜的。

0: 姐我在酒店。
1: 啥店我？
0: 嗯，你这啥子故事呢？
1: 啊，你都今麦这路拢足够塞车，唔知你塞在哪？
2: 哎呀，
1: 哎呀，好。安尼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都那车过去用拖者哦，哇，得个真麻烦。哎，谢谢哦，哈，好。嗯，落来吼，家己爬起来呢。来哦，阿伯上线点过的朋友好起来吼、哦，嘿，一直吹一直吹安尼，
2: 嗯，
1: 啊吹啊无人要起来安尼，
2: 无人后尾就无人要起来，你甲等一日，人就直直卡入来，你，
1: 嗯，
2: 人家看了时间，哈，啊，即马都算过时间啊，
1: 嗯，
2: 用用的去收掉啦，
1: 嘿啦，
2: 嘿啦，
1: 啊无拢会怎啊灰伊安尼，
2: 对啊，
1: 嗯，来你好，
3: 阿嫂，
1: 哎。
2: 嘿，起来，
3: 我起来，
2: 起来，好、
1: 哦，你紧爬起来，
3: 嘿
1: 嘿，
2: 我
1: 紧紧爬起来，对啊，安尼就对了，
2: 安尼就对了啦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3: 听一个
2: 高阳港乱梦。高阳
1: 港乱梦哦，高阳港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来你好，
4: 你好，
1: 你好，
2: 好，
1: 嘿。
2: 心无奈，
1: 我听准心无奈，
2: 无奈，心无奈，
1: 心无奈啦。
2: 心无奈是想想我做袂起。
1: 江辉敢是，还是迄、那个？啊，邱云子啊。
2: 哦、邱云子唱的啦。
1: 哎、啊，心无奈。
2: 心无奈吼、哦。好。
1: 好。OK。好。嗯。心无奈。高阳港乱梦啊。
2: 高阳港乱梦有啊。
1: 嗯。我拄啊写一半尔。高阳港乱梦。
2: 我哪吹啊？
1: 嗯。
2: 哎呀。
1: 哎。高阳港乱梦。啊，无人要起来。
2: 啊，这。
1: 无人要起来都。
2: 明仔人晚些是说休困要再去佚佗啊。
1: 他。
2: 爱就较听。
1: 嗯。
2: 冇听啦，听。
1: 人个有欠永和梁先生这个卡奖哦。
2: 卡奖少人来吹。
1: 嗯。
2: 哎呀哎呀。
1: 哎，伊拢爱一点过到听啦。
2: 哦，对啦。
1: 嘿啦。
2: 现在。
1: 好啊，
2: 今嘛，
1: 嗯，来你好，阿东啊，贵啊，带歌嘞，
2: 龙柱招天涯哟，
3: 哎，对，
2: 好，我来吹哈，
1: 龙柱，啊，你到位，
3: 英和，
1: 英和贵姓？邱太太，
3: 吴
1: 哦，柯天吴，
2: 嘿，
1: 吴太太，
2: 好，龙柱招天涯哟，好，
1: 来你好，你好。
5: 啊，你好，
1: 嘿，
5: 点那个，
2: 红
5: 百货阿母的话，
2: 阿母的话，
1: 阿母的话，
2: 阿母的话
1: 哈，阿母的，
2: 好，
1: 好，啊，你到位，
5: 啊，中和，
1: 中和贵姓？
5: 张太太，
1: 张太太哈，
5: 对，
1: 张太太，好 ，OK，
2: 嘿，
1: 好，
5: 谢谢，
1: 好，来，你好，
6: 来，你好，
1: 嘿。
2: 好，
1: 你好。什么歌？像西北风。
2: 谢雷有唱这条。
1: 谢雷有唱这条，等下找看麦。谢雷有唱这个西北
6: 风。
1: 哦，安尼我等下找看麦。
2: 好、
1: 哦，啊！你也是咧，你也是咧做红胎哦。
2: 电话咧，别叫。
1: 哈。
6: 大
1: 小区。哦，那个是考科美艺啦。
2: 哦。
1: 啊！恁遐是咧做红胎哦，无按呼呼叫。
2: 嗯、
1: 欸。恁遐咧做红胎哦。
6: 无啊。
2: 无啊！你的电话故障
1: 啦。你的电话呼叫。
2: 系啊。
1: 嗯。
2: 好。
1: 好。
2: 三百号。
1: 好。
2: 哎、
1: 喔好
2: 欸，我都唔捌听。
6: 嘿，
1: 你呢？
6: 那个
1: 啥，广告，
6: 用起来
1: 吗？用起来，你问罗岗小姐看卖咧。
2: 你找罗岗小姐，
1: 看伊有法多甲你寄无？
2: 哦，
1: 嘿嘿嘿，
2: 2999-8692哦，
1: 好，好好好 ，OK。

0: 唔样，啊！你找到讲小姐，看要安怎行，会甲你创。
1: 好，好，安尼你问到讲小姐，看我都甲你夹无？好，好 ，OK， 好好。
0: 哎，
1: 啊！你嘛，你未晓搬来台北哟？
0: 哦，
1: 广告完毕。你不要那间甲卖掉，厝主若唔肯，你就甲卖掉。
0: 你八十万呢？哦，啊，够少年啦。
1: 你要甲卖掉来台北大。
0: 嗯，
1: 未使啦。未使哦。
0: 哦。
1: 哈哈
0: 哈
1: 哈哈。嗯。我现在在方便呢。哦，恁囝上班较方便吼。哎呀，安尼都无法度啊。哎呀，好啦 ，OK。
2: 有房
1: 吼，都要有指定的啦。
0: 啊，你爱问陆芳小姐，
1: 爱问才会知影。嘿，有的有房那无叫，阮都无甲送的。
0: 嘿，拢找陆芳小姐吼。
1: 哦，
0: 好，谢谢。安尼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安尼就可以啦。哦，啊，佮有计台型的。也刮嘞哦，也有靠背嘞，还有两条嘞，无呀，等他生活落去啊。

0: 来，
1: 午夜灯塔，
0: 午夜灯塔啦。
1: 嗯，
0: 来，我有找一个迄高阳港船网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船过好落去啦。
1: 哦，
0: 嘿，
1: 啊，搁

0: 我搁听落去，啊，我来甲朋友即个介绍一下，讲过一下咱即个 EGF 青春胶囊。即、这个皮肤若较大吼，年岁较侪的朋友，啊，咱都爱保养咱的即个皮肤吼。即卖大家吼，较会用买对家己较好的吼，啊，皮肤较够水，出门吼，啊，那抹水水到面水安尼啦。啊，咱这一罐40粒1800块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原料是法国的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要保养那这皮肤上重要，头一站就对啦，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。所以你若去这个专柜啦、百货公司啊，哦，伊拢会给你推荐一罐这个化妆水。啊，化妆水哦，伊个就是我那保湿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。那咱家这 EGF 青春胶囊哦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、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，吼、哦，有诶抹落安尼油油哦，哎、啊，风啦吹来哦，哦，安尼个头毛拢做啊黏掉咧安尼，哦，就不舒服诶。啊，即卖空气很垃圾哦，哦，规个面拢安尼全拢黏黏一挂涂沙粉啊，哦，所以。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甲买转来无啊？啊，佮配合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啊，这一罐吼、哦、本来是15毛，啊，即马佮加15毛，安尼都30毛安尼。啊，一罐吼、哦、700，加100块，700，按两罐1200安尼。吼、
1: 哦、，EGF 青春胶囊吼、哦，你耳边洗好清气啦。啊，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哦，男女通用。啊，你怎啊那个抹了、胖了、含含骨啊那吼？
0: 哎、欸，
1: 好，安尼就做袂人诶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然后就头家娘啦吼、哦，小姐啦，哦，水查某囡仔伊啦，啊，皮肤安尼吼，哎、欸，嗯，啊，你会当个
0: 个甲抹了，
1: 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一罐诶
0: 珍珠霜，
1: 起码起一把啦。
0: 嗯，
1: 较贵少，
0: 加较少。
1: 哦，你若加15毛出来，胶囊哦，面水好，有滴咧胖哦，有差哦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啊无食老来哦，上惊面皮哦，拢
0: 要了，
1: 你了了皮安尼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伊只有青春胶囊哦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0: 你等下播。
1: 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0: 啊，你那边半当完了有犹太哈。找咱罗岗小姐询问，2999-8692。
1: 来，高阳港乱梦。

0: 高雄港
1: 乱梦，
0: 乱梦嘿。
1: 啊，要梦就大土梦就好，啊，走伊家乡咧梦。
0: 啊，都乌白梦就好啊。
1: 对啊。哎呀，都青菜梦梦诶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免啥哩想认真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朋友你会记吼，目睭甲顾好啦。
1: 哦，对。
0: 目睭你若顾无好，哇。
1: 嗯，寸步难行。
0: 寸步难行。
1: 对。
0: 哎呀。
1: 嗯。
0: 我即卖咧手术咧，别来种人真济
1: 安尼哦。嗯。
0: 手术了后，你会记讲。咱的这个红旗的大光明哦，
1: 都爱买回来吃，
0: 紧买回来吃，
1: 嗯，
0: 哦，紧买回来吃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甲听一下呢。
2: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个红旗的大光明嘞，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旗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。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嘞。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嘞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。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呢。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。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。

0: 保益气会红星大公民甲你对症落药。
1: 即马吼手术咧，白内障人真济啦。
2: 嗯，
1: 啊，手术了哦，目睭安尼光影影，啊，毋过转来还阁保养咧。
2: 嗯，
1: 你若无甲保养吼，
2: 伊
1: 阁夹夹即中间，
2: 我都阁开手术。
1: 啊，咱红星大公民吼，也滋养关心，保养咱的气会。
2: 输阴病
1: 无甲咱保管，
2: 哦，
1: 从目睭的问题食即款，
2: 红
1: 紫的大，
2: 红紫
1: 的大光明，
2: 哦，
1: 甲买顶来食，哦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
2: 啊，今麦来要半打吼，拢有犹太哦，
1: 嗯，
2: 哎，2999-8692。
1: 对，啊，少爷啊，大家会记吼，那咧少咧中间细胞啊顾好啦，啊，血管上好啦，
2: 嗯，玻
1: 璃面扫散，哦，细胞内底垃圾甲你清清出来，哦，清清出来，啊，人就较快活。另外，厨房晒啦，
2: 嗯，啊，
1: 煮食的这早人，你话还蓬蓬硬，那么竖条细胞的，
2: 对啊，
1: 从细胞爱甲顾清气。哦，垃圾我清清出来。
2: 食薰的薰扫。
1: 对啊。
2: 哦，啊，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，啊，这个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，扫无痰的，玻璃边扫散拢爱买顿来吃。
1: 啊，做工去哪样呢？蓬蓬硬硬啊。
2: 嗯。
1: 玻璃边扫散都爱吃啦。哦，啊，无咧扫啊，轻轻就这个中间哦，迄袂使，细胞爱甲顾好。玻璃边扫散，找罗岗小姐。2999-8692
2: 找罗岗小姐定期注文。
1: 来，可没你讲不听？谢你，哎，谢你，够唱一条什么三百号，我唔知啊。来，谢你，跟你唱的吼，三百号。

0: 这里有唱些歌，我唔知影呢。
1: 嗯，
0: 这对啦，朋友啦，算啦，啊，我唔只吹，哎呀，
1: 带几样吹。
0: 对啊，
1: 来张欠梁先生一对卡奖啊。
0: 哎，啊，今日有咧听无？
1: 有啦。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来卡奖吼。

0: 卡匠，就是妈妈，双伟大的妈妈，母亲节吃两下，我听你讲，那像阮爸爸节吼，都要吃七枚，
1: 妈妈较辛苦啊，
0: 咱拢较早妈妈拢顾因啊，老爸。老爸回来，
1: 干那怀胎十个月就足辛苦，
0: 哇！
1: 无你唔成，你试看卖，你去生看卖。
0: 生囝就走人的工贵啊！
1: 拢无你的代志。
0: 有影排十个月啦。就安尼生老鸡就麻油胖啦。生无过就四代变成胖啦。俺们叫是伟大母亲。哎呀，妈妈节好，大家拢吃两下。啊，阮这爸爸节吼，拢食七梅。
1: 哎呀，食七梅拄啊好呢。
0: 七梅人食算。
1: 啊，你那无排十个月啊，无讲食一烧酒，烧酒胖。
0: 有啊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啊，今麦过来什么人？
1: 心无奈。
0: 心无奈，想点的。
1: 来哦，梁先生。
0: 哦，来。

0: 这地号做什么歌？
1: 心无奈，
0: 哦、心无奈吼、
1: 哦。
0: 来，即马阿东阿唱的吼、哦，浪子遭天涯。

0: 龙子走天涯，这阿当阿唱的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来阿母的话，哎，这条咱敢那唔捌放哦。
1: 嗯，捌啦，捌啦。
0: 中和张太太吼、哦，来、阿母的话，甲听看麦啊。

0: 这地号做阿古维维啦，咱敢那唔捌放吼？
1: 真久唔捌放。
0: 啊，到迄个听友啦，算啦，阮就迄、那、路、個嗯、来流浪的理发师吼，来好多位。

来来来，我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、流浪天涯的理发师，我的手艺袂歹，唔信请恁来试看卖。无论是讲剃头、吹风、修面，各行来。顶一日啊，拄到一个黑地的少年，真搞怪，头鬃留到到下海，嘴手留到到肚脐，去予警察伯啊，甲杀对我家来。我头鬃杀落来，就改对半裁。这个少年呢，安尼家己出气真愤慨，气我气到入骨来，搁结甲迄个雷公嘴甲干心阿白。我自然呢，将伊个雷公嘴温温啊改翘，翘甲变作连角嘴。一干心阿白温温啊改修，修甲变作小型阿白。刷了头鬃一支一支温温啊甲白啊，白甲整整。

0: 油龙的剃头师，
1: 嗯，哦，剃真紧哦，
0: 对啊，哎，剃三遍都会记哦。崔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崔罗刚小姐，询问。
0: 啊，今天哦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哦。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阿达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啊、哦。
1: 再见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嘛继续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服务电话2288-6610。我爱讲故事，听众朋友嘛真爱听故事。那爱听故事，咱的节目曾建文吼准备足济，啊，逐段都真好听。有的人听甲吼，安尼细心啊细心；有的听甲吼，听后故事讲完，啊，才去走便所安尼。多谢恁大家的捧场吼！啊，咱即马继续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这段故事叫做广结善缘，是安怎叫做广结善缘？各位朋友，恁听落去就会知影。较早的人讲，事业若要会成就啊，各位，未会成就，未成就，离袂开结缘。善缘你若结愈济，事业的成就也会愈大。一个有大智慧的人，伊袂去结恶缘。伊甚至有法度通将大恶缘改变成大善缘，啊，结缘是双方面所造成的因，也就是双方面所种落去的籽，啊，到时阵会开什么花，爱结什么果，这种是决定上起头是亚什么款种子。伫较早吼，江南的所在有一间这个大寺庙，这间寺院的主持。伊看到寺庙年久失修，这若是无较紧改翻修落去整理啊，唔免偌久就会老化。却是寺院，阁是伫咧深山那内，来来去去信徒甲游客拢总真少，所以讲人添用香的香火钱，根本就无遐多通修这间寺庙。主持伊考虑的结果，伊也是爱下山去化缘。这个主持一直在深山那来在修行，伊隔离定世也隔离几啊十年啊。外面的世界即马先做安怎，伊也拢总未了解啊。即摆伊下山化缘，伊看到江南的一切，伊嘛感觉真新鲜。伊一路行来，观啊结真多的善缘，有人送饭，有人送果子，啊有人送钱，但是。伊安尼一直行，一直化缘，伊行半年啊，伊往那足足化缘半年外，伊只是有法度通顾着伊家己的腹肚温饱而已。伊所化缘的钱，根本就无法度通去翻修寺院。有一天，这个主持，伊今日甲一间大厝体的厝，门是红色的，厝是起翘起来，是安尼七零阁兼威风，气派非凡。这个主持，伊就徛伫。厝前念经化缘，经过一段久啊，有一个家丁来开门。这个家丁来开门了后，向迄个和尚讲：“和尚啊，你紧走，阮甲经都无缘。”迄个主持，伊听到家丁讲这话，伊共款正主上问讲：“施主啊，这间厝的主人是虾米人啊？敢无法度通引进病症入去解结缘？”迄个家丁讲：“你紧走，阮的主人吼。”伊是情在上，理在上。家丁也为他讲完呀，厝内面就有一个管家灌一桶水，对迄个家丁甲和尚，将水都甲伊泼落去。那泼水，一句嘴那骂家丁讲：“你喊你搞咩创啥啊？”迄个主持，互人用水上来泼甲规身躯淡落落，但是伊并无生气，伊阁想要向厝内面的管家讲话。就是人大门雄雄砰一个一声关起来啊！迄、那个主持啊，伊被泼水，伊被淋到，伊同款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伊也就安尼无爱阁化缘啊！伊登去深山那来寺庙啊，但是主持登去寺院了后啊，伊就是伫寺院的佛堂顶，甲囥。

一个重生拜位，这个重生拜位啊，就是正理在上的拜位，主持达刚念经拜佛，一直咧甲理在上求福禄寿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已经经过三年了。第三年后的有一天，这间寺院来了一位气物与众不同的人客。这个人客啊，一看到佛道顶的众生拜位，伊就问一个小和尚讲：“啊，迄、那个众生拜位是什么人设的？”迄、那个小和尚讲：“是阮主持伊设的啦。”迄、那个人就问讲：“啊，为何恁主持会来设这个众生的拜位呢？莫非恁主持伊甲正理在上有相当的交情吗？”迄、那个小和尚伊则从过去啊，因主持出去化缘。伊化缘化甲宰相府的府体，伊被破罪的境地。迄、那个人一个听了后，也拢总无讲甲半句话，伊就走啊。但是伊要走的进程，有留下一张1000纽元的银票。伊讲伊要翻修这间寺院，若是1000纽元阁用不够，伊将愿意阁付出来供养佛。原来迄个人啊，伊正正都是前的李宰相。一再上牙，伊奈来深山哪来寺院伫咧散步？真若要讲起来吼，原来非常的奥妙。原来啊，几个月来再上，伊平常伫咧困的时阵，伊拢好像像是有听人伫咧念经的声音，但是伊平常爬起来的时阵，念经声都来消失去。但是伊的脑海中，拢会浮出着一间旧寺院的这个风景。前李宰相伊就安尼看一看人流，招着两名的护卫，伊只是伫一个游山玩水，伊要找找着伊迷茫中的寺院，果然去互伊找着了。但是伊找着寺院，了解实情了后，伊的心肝却是真艰苦，因为伊做过宰相，啊人回想去甲伊的夫妻一个化缘，家庭却是甲人破水，人讲宰相北来灵体多，真有影。这真正是真讽刺，一人回想，各拢总也无扣分，搁再甲做众生拜位，一日甲伊消灾解厄添福寿。李宰相伊离开寺院，倒转去府邸的时阵，伊将所有的家丁拢总甲集合过来。李宰相伊讲，我较早伫咧做宰相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但是我唔敢本官事。即阵我已经退休啊，小仔阿公，咱的夫妻有人不但在本官事，阁真无度量。再上伊就从三年前有和尚来化缘，就是被破水的经过来讲出来，互大家听。在这个时阵啊，过去真野武勇威的总管，我那出来认罪啊。再上伊阁向伊的子孙阿公，咱做人爱好道，爱会通结善缘。千万唔通去结恶缘，即次咱去结着恶缘啊，也好咧加在，咱是去悟着高僧哦。人高僧啊，以结善缘的方法啊，替咱解围，咱真正是爱感恩。那是恶缘一直结落去啊，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啊。恁一定爱谨记在心嘛。宰相就是宰相，宰相的度量甲智慧，真正超人一等。搁再经过一年了后，迄间寺庙起好啊，起甲真辉煌、真庄严。寺院内中的佛祖啊，也拢装重新搁再装金身，会使讲是焕然一新。宰相伊原来特别来参加着寺院，也即个新落成的落成典礼。宰相伊特别来拜访迄位高僧，先煞下一了不施，伊讲这是伊教导不周。伊个总管再来冒犯着高僧，迄、那个主持啊，正慈悲讲，这就是叫做慈悲结缘，缘结缘成，这一切都是佛祖的卡命安排。并且啊，若是无去互人泼迄汤水，宰相爷，你原来无法度来结这个大佛缘，这间寺庙，并且原来无法度通搁再重建。并且为你设这个重生拜位啊，是因为你过去做宰相，你有为民设想，你有功德，本来互人破罪，这好像就是一个结恶缘。但是啊，那是以慈悲宽赦为本来原谅对方，这就会变成结善缘，变成度化一切无底的众生。
所以啊。

得善缘，不但会当成就大事业，也会当成就大功德。得善缘甲得恶缘是非常的巧妙，介在咱人的一念之间。特别是要得佛缘，也爱有一挂佛心。若是全无佛心的人啊，都无法度通去得到佛缘。这就是叫做佛门虽阔，但是不度无缘之人。若是要得佛缘的心，去讲得善缘，也若安尼，一定是成就大事业，会当成就大功德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阿弥陀佛。

黄西田唱《暗头啊水歌》，曾建文安排予恁大家做伙收听。咱台湾的民间啊，有一句比较着较粗鲁、较无雅气的俗语，但是这句俗语啊，伊是伫咧提起一挂对家庭正无责任的查甫人。这句俗语讲：在外是五湖四海，啊入门是放屁向屎。伫咱即阵的社会上啊，这款的查甫人处处都看得到，所以有一款查甫人，伊食恐高，伊认为讲伊所教的是咧结交关公甲老皮，伊嘛参像张飞同款伫咧讲义气，伊唔知影讲伊所教的朋友是哪头甲德气，伊弟兄我弟，烧酒是一直啉落去，啊若无得代志，伊嘛替朋友一直聊落去，但是伊一个入门，转来甲厝内面，伊对着某囝。确实啊，家两个内中伫咧拣骨头，伊差不多逐项拢看无佮意，伊骂大骂细，甚至拍某兼拍囝。有当时啊，伊家己所干赚的伊用无够，伊连某囝所赚的伊嘛要用来斗。伊伫咧外口食空糕，啊，放互家庭某囝伫咧艰苦。莫怪啊，人个妈伊讲，你吼在外是五湖四海，啊入门是放屁向屎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做交际交朋友，这是足好诶。但是咱都爱照顾家庭，爱疼惜某囝，咱爱以家庭某囝排第一，啊朋友兄弟则排第二。咱也是在外五湖四海，咱入门原来爱自强搁慷慨，唔通某要甲咱摕一万块，啊咱就错甲会牵丝。你看，有真侪查甫人啊，伊伫外口，你兄我弟。叫查某伫咧饮酒作乐，查某囡仔敢若唱一首歌，就颁奖一千块，一暝敢若开迄摊的酒摊，就请我互家庭的某仔囝来用咧一个月啊。啊，某若是要甲摕一两万块做生活费，伊就是三厘斤、五厘斤是一直来，亲像安尼，这敢好？这敢有英雄气概？这敢是好汉？这敢是人的好安塞？啊，咱查甫人啊，爱有气魄，爱有责任，爱疼惜某囝，唔通干那一个外口，一个五湖四海，啊，入门啊，一个放屁兼向屎。以上这是人生的小启示，讲予朋友大家做参考。一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哈，2288661空。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物件。若未清楚、未了解，要甲阮捧场的，则欢迎恁电话预约2288661空。啊，恁即马继续过来规章进行着今仔日甲恁安排的节目，多谢，谢谢。

因老爸伫咧做海贼头，浙江省的人啊，根本都拢唔知影都着。可是天甲地知影过，伊的老爸伫43岁才开始破病来死，伊的病非常的奇怪哦，对颔棍的所在一直烂，一直烂，烂到见骨。听是听讲你吼白床抗笑就对啦，足足啊拖磨一年才死安尼啦，这讲起来吼我那是真可怜。原来这是天的报应，连做囝的人都我那也爱夭寿，都我那也爱牵连着安尼啦。即马高先人因老爸打的代志，咱暂时按下卖讲，咱即马开始来个讲高先人。伊迷茫了后啊，经过无偌久，伊的夫人打有心了。两个阿公阿婆是安尼足欢喜足欢喜的，10个月怀胎艰苦忍受过去啊，搁再来就是生产的艰苦啊，搁我那非常的顺利，正万幸哦，搁生双生啊，母体搁平安。高先人伊欢喜甲吼未享通形容，为着要甲这两个囡仔好名，伊就想几啊讲个，到尾啊呢，再甲这两个囡仔好名，一个好名叫做高文。小弟甲好名叫做高武都对，高文甲高武啊，两个兄弟啊，是同爸同母所生的，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所出世的都对。伊两个兄弟啊，死去阿公虽然德质是真歹，但是因老爸日日伫咧做善事，已经啊将这个罪过补偿过来了。照你讲，因两个人的命拢爱同款，拢爱真好，唔才对，对吧？确实是拢同款哦。两个兄弟啊，你啊看起来，变水个变高水个变了读书。两个兄弟啊，拢伫16岁就考中秀才，19岁就考中举人。20岁当中啊，共日娶某就着。两个兄弟啊，是生做一模一样啊。为着惊新娘认唔着人，翁婿起来认唔着去，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高文甲高武这两个兄弟啊呢，衫裤都爱穿无同色无同款，和两个水当当的水新娘一看就看出多一个是因翁，唔通看唔着去，算闹笑话就对啦。两个兄弟啊，一个结婚了后吼，翁阿婆啊好，感情我那真好好，我那真美满，我那家庭真幸福，厝里够有钱哩，会使讲是自细汉啦，唔捌受过艰苦过，已经享受着人间的快乐，两个兄弟啊，拢真有成就，拢已经考中举人。可是两个兄弟啊，结婚3年拢无生育，两个兄弟啊，为着光明的前途，只好将水当当的某甲囥伫厝内面，就安尼上京要求取光明，看什么人会当考中状元。两个兄弟啊，来到京城的时阵啊，看到一个相名先生，哦，伊生理真好。佫相了真准，两个兄弟啊，都我那群情要相名个。相名先呢，一个看到因这两个兄弟啊，拢硬气啊，拢硬气啊，佫佮看到较真。

族嘞。因两个兄弟啊，福德江、福禄江，甲这个名江，拢生做真好，眉清眼阁秀，唇红齿阁白，气色啊红润。两兄弟啊，拢是状元相呢。莫非今年的科举爱出两个状元啊？是？啊那安尼是天大的奇事，自古以来真少有共科出两个状元呢。两个兄弟啊，听小明先生伫咧讲，因两个是共科的状元，心中因两个人话真欢喜，但是我那无讲真相信得着。科举啊是还未到，还佫有三个外月咧。两个兄弟啊，就找一间清秀的客栈啦。一个人就住一间上房，两个人拢真用功、真认真伫咧读书，拢要拼看啥物人会当考中状元安尼。真拄啊好，这间客栈的内中啊，有一个真水、佮年轻的寡妇。这个寡妇啊，是店头家的新妇就对。结婚才敢若半年尔，因翁就来破病来死亡。伊平常时拢伫咧客栈，到做一寡勤苦的工课。高文高武两个兄弟仔呢，拢生做正缘投，文质阁彬彬。这个年轻的寡妇啊，内心中啊，对因这两个兄弟仔煞发生了正大的好感觉。科技还阁有三个外月咧，多久啊，都原来会熟悉。有时这个正水的寡妇啊，伊时常会甲因两个兄弟仔塞目尾就对啦。大兄高文，伊坐怀不乱，唔敢乌白来。以安分守己，守本分，尽量闪避，惊讲去破坏着人的名节。但是小弟哥母啊，都差一截了，各位，伊起头啊，还阁安分守己哦。但是到尾啊，伊煞控制袂调，煞甲这个年轻阁水的寡妇有私情，借机会偷来伊暗去啊。有一天，两个人正在一个相好的时阵，煞去互头家看到了，但是头家。伊原来认为讲，这是家体，俗语讲家丑不可外扬，只是甲伊个大兄高文讲而已。希望伊个大兄会当啊，甲伊个小弟高武阻止苛刻，这是见笑呆。那是洛阳出去啊，大家民主啊，拢无啥个外好。但是大代志啊，已经发生啊。较早的农业社会，各位妇女的名节是真重要，对不？迄、那个年轻个水个寡妇啊。这款代志啊，去予大官看到了后啊，虽然伊个大官是无甲责备，但是啊，伊感觉讲伊真见笑，煞倒水自尽高，到尾啊，则疏远地变，甲暗砍刺杀去。啊，小弟高武已经做了伤天害理的代志啊，但是大兄高文，伊却是安分守己，认真伫咧读册个，考期阁三工就到啊。两个兄弟仔呢？都行到迄个小明星的所在，小明星呢看到伊两个兄弟啊，讲，咱才离开三个外个娘娘，恁的相机那也差遮尔多，小明星呢啊，伊甲小弟高武讲，你即阵不但是无状元命，连进士你都考未掉咯，看你即阵天平乌暗，乌气阁满面，红光阁尽失，你一定有做了天大的歹代志吼，甲亏心事吼。你以后啊，不但甲光明绝望啊，强加讲各位夭寿哦。希望天会当甲你斗三工，看恁祖先的德行有够也无，都看你本人所做的功德是毋是补充会过来的。但是两个兄弟啊，听了后，拢感觉讲真无欢喜，就对，嘛感觉真无相信安尼。有时三工后考试咯，两个兄弟啊，拢感觉做考了真好，可是。一个月后，放榜的结果，大兄高文是状元，小弟高武啊，连进士都考未掉。两个兄弟啊，学问是不输上下哦，可是这阵都差这么大截咯。大兄高文，伊就安慰着因小弟讲：“小弟啊，咱正正是双胞的亲兄弟，我考中状元，也等于是你考中状元，咱出去啊，有福咱兄弟啊同享。”真正那是大兄要安尼做，小弟敢真正都会享受会丢心。有时回来厝了后，经过无偌久，小弟高母啊煞破病了，一病煞不起，夭寿来死去了。脚步一步打叉了了哦，各位不但失去状元命，阁夭寿来死去去。两个人同爸同母生的，阁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来出世的。上起头的八年命是拢同款真好，却是到尾啊，小弟高武伊做了失德的代志。
跟那学校的学生同款，学校不是该记大个念念哦，是该退学甲开除学籍。这个学校无这个学生同款都对。天代表学校，伊甲高母判罪，爱夭寿来死去个。大兄高文，伊伫咧做七十岁大生日的时阵，伊将伊亲身的经历，伫咧讲给伊的子孙啊听，希望伊后一代后世爱行善积德，唔通做恶做歹，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。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，我时常讲命运的概率，就是这个道理就对。吼，即嘛我阁比了一个较简单之术啦，大家一听就会明了。一个人伊若肯拼肯吃苦。一日一家赚200块，搁另外一个人啊，伊贫惰，搁惊艰苦，唔讨赚。伊一日的所费爱开掉100块，啊那安尼来去一工就差300块对无？吼、哦，啊即嘛搁来甲比例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人伊真认真伫咧读书，伊吸收知识，伊一日背一条，伊一年得当背365条句。搁另外一个人啊，伊唔读书，伫即个中间啊，知识水准安尼就有差别啦。一个人一行善，甲一个人一直咧行恶，善恶嘅累积起来，到尾啊是差价大值。吼、哦，所以朋友，准讲无行善来讲，也唔通行恶。啊，这个初行嘅成绩，最起码无卖，搁当保持75分，对不？所以过去我所讲一寡坑深坑厚嘅故事真多，以后庄敬文尽量吼，会当讲一寡故事，吼、哦，搁较精彩嘅故事，希望大家会当报大家收听。你若鼓励人听经，鼓励人去啊，劝人唔通做歹，去替人解决困难，这种是行善。虽然啊，天袂当记功来讲，我那爱家长。最后的结论就是命运会改变的。要好命，就是改在咱的做法，爱认真就去拍拼，歹代志唔通做，行善积德，到尾啊呢，大家拢会成好命个。所以我伫咧讲的一寡因果劝善劝孝的小故事。大部分啊，拢是这个世间法，吼、哦，拢世间法。但是佛祖在咧讲，世间法未当究竟，吼、哦，咱都要学出世法，才会当圆满究竟得着。希望各位朋友听完故事，你家己好好啊，就去思考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尽量会当听法师在咧讲经，尽量会当对佛教释迦牟尼佛所留落来经典，落去念，安尼对当真真正正。去学到出世法歌，出世法让你学到，好好啊，就去行，好好啊，就去做。那有一天会当修行正果的话，安尼你就当脱离开着六道的轮回，唔则未过一直做一个三界的苦命里。啊那安尼就是佛教在咧讲的，叫人都要修出世法，才会当了脱生死，脱离开着六道的轮回。

咱民间吼有一种红色的菊花花，这种菊花的名就是叫做油王炮。今麦咱就来讲油王炮这种菊花伊好名的由来。这个孙大夫伊入京，伊好着娘娘的病了后啊，皇帝就特封孙大夫吼为油王爷。这个消息啊，即时就轰动了长安城。其中有一个人啊，接到消息了后啊，是真生气、真不满意都对啦。这个人啊，都是无敌将、无敌元帅、无敌元帅，伊心中伫咧想：，伊为大唐的江山吼，安尼南征北战，立了大小的功劳有百外件哦。伊的手也都是为着保护着大唐的江山来受伤的，即阵倒手还佫摇袂起来。伊的功劳是汉尼大哦，伊付出的是汉尼多哦，伊才被唐太宗改封为五国公而已。即阵孙大夫，伊敢若依靠娘娘的一个难产症，和娘娘平平安安会当生一个太子出来，啊，伊就被唐太宗封为是幽王爷。那论官职，王爷是比国公较大。有敌元帅啊，伊掌握兵权，伊的性地是真歹，伊气甲咧暴跳如雷，伊心中就真不服。伊要和幽王爷好看一日就对了。有敌元帅啊，伊身骑快马，伊向五台山就出发啦。伊要对幽王爷咯。即嘛，我就来甲讲幽王爷，伊也毋是一拍省油的灯，伊有哈多通成为名医、三医、名博上，伊家家都精通。伊一个出家了后啊，伊都有一个预感咯。伊向伊学生讲，即摆皇帝改。

皇帝心计头大，封伊做幽王爷，一定有人会不服，一定啊会有人要找伊麻烦。尤其是吴国公不敌元帅，伊的脾气暴躁，一定是真不服个。幽王爷伊虽然是一个医生，不哩过医疗师如神，伊知影官职皇帝甲封了伤大，会惹来麻烦。幽王爷伊来到皇宫野外时阵，伊就将皇帝所属的王袍甲青刀柄。黄色的王袍啊，甲青刀柄，煞变成红色的个。红色的服装是一般的官员伫咧穿的。幽王爷伊阁将王冠甲摕来甲改造，本来是翘起来的皇冠，即阵煞变成着一般官员所戴的顺天冠个。幽王爷伊则改好穿好娘娘，有时不敌元帅，伊真是追到位啊。但是不敌元帅，伊看到孙大夫所穿的是一般官员的大红袍。头壳所戴的只不过是顺天官而已，莫非这个传言有错误吗？在这个时阵，孙大夫伊讲元帅啊，元帅，啊你六老夫是有什么款代志要指教心里哈？我的元帅伊唔敢讲是伊不服的代志，伊讲孙大夫啊，啊你有哈多通医好娘娘的病，敢有哈多通医我的病？你看我这个左手酸痛，啊佫也袂起来哩。孙大夫伊才看看来讲。我只要甲你堵一针，你的酸痛症就会当随好去，你的手就随也会起来。我伫元帅伊心中就伫咧想，伊的手已经去予将来的御医堵过几啊万支针啊，同款嘛是还佫伫咧酸痛也袂起来。孙大夫，你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你真自夸，好，无我来甲你闹开一下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黄蓉八宝丸，嘛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黄蓉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黄蓉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诶，都着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诶黄蓉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甲要算算诶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啊，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诶，那听着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。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诶款啊呢？有诶人拢会买转去食，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较差真侪哦，几乎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诶食了未歹吼，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吼啊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吼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蓉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。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蓉三桂八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。干咱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，就对。黄蓉三桂八宝丸。

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可以吃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可以吃咧20多天，吃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吃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、60岁时阵吼，你甲吃6粒。啊，若讲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吃8粒，啊，照三顿吃吼。你甲吃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娘三龟百步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哦，啊，即摆一个食红娘三龟百步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。好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较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。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吃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哈。哦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找曾建文助文。

我伫原找伊讲，孙大夫啊，你敢真正遐尔有自信心？啊无，你若甲我医袂好，你要如何交代你哈？孙大夫伊听他来讲原找啊，这做你放心，我用我的头壳向你交代。不过，我若是将你的病医好去啊。

啊咧，你要阁如何对我交代咧哈？我只愿是讲，你若是真是一针将我的边角啊医好去，我甘愿原事无爱做，我要来去五台山，甲你徛为偏过门。孙大夫甲吴迪元帅两个人都打倒啊！因两个人即时都写离句为凭，离句写好写了后，孙大夫啊，伊个针都压起来了。伊向吴迪元帅肩胛头，甲拄一针就对了。吴迪元帅伊哀一声，孙大夫伊针抽出来啊！孙大夫讲：“元帅啊，你手举看卖。”吴迪元帅伊个倒手真正压起来啊！伊运动自如啊！孙大夫伊讲，元帅啊，恭喜恭喜，你会变好去啊！出去啊，你的手袂搁再酸痛啊！即阵我要登来去五台山啊，行，咱后会有期。孙大夫伊话一个讲完尔，伊走啊。但是有滴元帅啊，伊的面是一阵红一阵白，伊拄只甲人打赌，讲若是将伊的酸痛症会当甲医好去啊。这个医院税无爱做，伊要去五台山家徛卫兵过门。我地院税，伊虽然性地正歹，不过伊是一个院税，伊讲话都爱算话，伊袂使失信。伊搁在对孙大夫啊哥，我地院税，伊是一个武将，伊正紧就对着孙大夫啊。孙大夫伊讲院税啊院税啊，啊你搁了老夫，干嘛搁有啥物代志心哈？我地院税伊讲，我讲话都爱算话。我要来去五台山的所在，甲你徛卫兵过门啊！孙大夫一听一个心中是非常的懊恼，这真真正正是一个大丈夫男子汉。孙大夫讲啊，拄只那是一个更生气的啦，拄只所写字句啊，我往哪里调去啊啦？何况你是大唐一国的大元帅哦，国家啊个无正太平，国家阁需要你呢。我只是一名的专科医生而已，我要哪敢和你过门行和徛卫兵呢？元帅，我用你袂起，我是尊师的吼。孙大夫，伊又阁徛在走啊个，但是有滴元帅，伊感觉正歹势，伊又阁对起咯。孙大夫讲：元帅啊，元帅，啊你感觉阁有啥物代志心？有滴元帅讲：孙大夫啊，孙大夫，你医好着我的病，我无稳通答，我一千两银，互你好无哈？孙大夫伊听听来讲：张皇帝啊，要一万两的黄金互我，我都无甲摕啊，我咩有可能阁摕你一千两银呢？有滴元帅，伊是正歹势讲，啊无规矩啦。我800家的田园拢当互你。孙大夫讲：元帅啊，你唔免客气。皇帝伊要赐我一座大府邸，我嘛是天时无爱哦，我要来爱你的田园咧。何况我是一个医生，我的愿望啊是要为万民重新解毒病症。我只要有够用就好啊，我无爱荣华富贵。有滴元帅啊，伊一直要报答着孙大夫的温情，但是孙大夫伊拢总甲拒绝。有滴元帅伊只好就离开，返去伊的元帅府咯。后来天下太平啊，尤王爷的医术也传遍天下。五台山是尤王爷行医的所在。后来的吴迪元帅，正是四朝元帅即位，伊去五台山甲尤王爷过门。你看即阵民间尤王爷的画像吼，拢有吴迪元帅徛伫个边啊，伫个保护伊有。伫个当年吴迪元帅伊对孙大夫的所在，后来人啊改号一个名，叫做花马庄。尤王爷伊因为一心一意要做医生，伊就将王冠甲王袍脱起来，甲戴伫个涂骹。因为尤王爷伊当时戴王冠甲王袍的时阵啊，是红色的做面顶，吼、哦。啊后来伫伊戴王冠的所在，煞发出一种的菊花花，这种菊花花是红色的果。后来人则将这种的菊花花改号名，叫做尤王袍。以上我所讲的故事是尤王袍这种菊花由来，啊，就是吴迪元帅伊为何都爱加尤王爷过门的原因呐、啊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，伫咧问我讲，陈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

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哦，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，哦，迄几个喙吼，气化吼，有当时阁会流喙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，啊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。